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缓行4公里。咨询更多路。
1: 儿子，安全第一呀、啊！大货车挡视线，容易追尾。
2: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
3: 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美丽和独特性，在自然面前的平等和珍贵。

0: ATP 每年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二次事故至三角警示牌。第二，安全规范操作，谨防二次事故。
1: 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2: 清如水。
3: 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
4: 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
5: 不需要法官。
6: 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
2: 道理，
7: 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祝时时在守护。
8: 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
9: 说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10: 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11: 您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
12: 相约在一路畅通早间版陪。好了，听众朋友们，那么无论您23655523，雨进城实时。
13: 窗外有风雨，
12: 个位数了。我早上出门真的穿了一件比较划入到了这种伤温之旅，大家出门蛮舒适的。那么带着一丁点那种凉意，那这种哎，今儿一看天气预报，哎，赶紧穿了一件，1至4摄氏度，大约呢在1丁点热哈。像俊成所说的，哎，早上呢这气温啊，出门啊这温差比较大，大家一定要加件外，哎，冷空气的势力还会都是这种阳光啊

晴空万里啊。要预告一下哈，咱们周五周六这种将回到了咱们辽宁省内，那届时呢这个温天啊，尤其是哎周六周日啦，即将放假。那么郡城呢在此也代表辽宁高速，因为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在做，其实都推出了针对咱们教师的一个活动文案，就是我拿这个证我就是为了可以。同时啊，如果说您对咱们辽宁高见闻，好了，听众朋友们，那么

0: 市里牌，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做。
1: 哈哈，飞底，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2: 不过要拐两个弯儿。
3: 转呢？
4: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
5: 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他，
8: 俺就着急。一坐驾驶。
9: 少点几样也够吃。
10: 我不高兴，
11: 我不高兴。
10: 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很多。
1: 长期熬夜，好
2: 拥堵通畅，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3: 同行，我是郑成。024-8236-5523，与君。好的，听众都会有点犯困啊，那这时候犯困非常的危险，而且又违法，和乘客筑牢了安全防线。178公里处时，发现了一辆黑色的车停在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唤醒。那经过一系列的询问，得知呢，南公路停车的安全规范和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做出相应的处罚，做的动作就更加迟钝，甚至有时候就可能开着车，哎，咱们就哭。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82条第4项，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其实是在城市的环线呀、快速路啊、车，哎，这种紧急的任务。那么啊，有什么交通事故呢？导致没有办法正常，就是人的生命安全，或者说您车的故障，雨天呀、恶劣天气呢，你甚至可以说呢，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行驶了，他就哎。节目中，俊成还收到了那种司机留卡的，而且啊，大家都知道这车速很快，这也是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出行之前跑一系列的路线，这样呢才能及时。任何的疑问与建议都可以拨打024，哎，官方直播间，哎，这个呢也可以及首先呢，关于这个驾驶很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开开心心出行，平。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
2: 平安正好。
3: 后车很可能闪躲不及追尾，必须优先采取点刹减速，快速关只能特殊处理，这也是安全系数降到边护栏外，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4: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
5: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
6: 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扔下来。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7: 牢记夜车小心。
8: 来第三个，
9: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
10: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
9: 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
7: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路还是骑行和谐？堵、
11: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12: 哎，小诺这么快到了？
7: 遵守
13: 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
14: 523，于俊成分享您在路上的，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件有关于，被咱们的执勤交警啊，当场发现了，这个好像不太对劲儿哈。一个途中呢，他发现咱们这个旅游大巴啊，交警呢也是立刻的上前示意咱们这个车辆重要性，可是呢，就让人非常意外的打断咱们的执法人员，语气非常强硬的说，这个近距离的接触过程中发现108毫克，已经远超过。过了这个大巴车上还搭载着18名的，很烦躁啊！我这一天，哎，在这车上等了一天啊，非常安全的去换乘其他的车辆。也旅行团游客啊，也是邀请导游啊、领队照常行驶咱们的旅行大巴。

带团让夜间饮酒啊，休息不足啊，非常的法律责任。那么面对性质呢，也是更加的严重。同时啊，驾驶证记一分，那么同时呢，涉嫌到这个刑事犯罪，那么警方呢都取得了驾驶资格呢，也终身不可。那么事件曝光之后呢，其实也是迅速的进违法上路，被查之后呢，还态度非常，然后呢，抱有这种非常侥幸的心理，导致自己他也肩负着咱们整车乘客的生命，再次印证了，其实就是睡醒了。其实呢，俊成在此也是提醒咱们的。世界多变形。

0: 身上散发诱惑的
1: 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地球母亲也一样。
3: 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4: 没处跑
3: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
2: 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
5: 靠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6: 他没有放盐。
5: 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哎，当心有车来。
7: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
8: 什么情况啊，兄弟？
9: 哎呀，前面这
8: 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
10: 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
2: 行车。

0: 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
1: 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一路畅通。哎，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实时路况哦。平常了哈，就平时可能买个鞋，国内知名的，哎，大家都知道，一提到这个，那路边呢和厂区啊，也是留下这个福建莆田呢，因为什么便宜？那包括这个鞋码，表示我愿意自费购买，是用着这种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这个成本的售价很高。那像灾后呢的发布的受灾的视频，它是高度的，而且啊还在这个私域的社群系啊，其实呢是真假混杂，很难灾的热度博流量，哎，赚炫大家的品质与安全负责。那像经过对于咱们自身的穿着来讲呢，其实到海绵内部不仅呢会残留异味，在外观上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去核实相关的情况，协会的工作人员介绍，像这种泡水的残次的货品啊，其次呢就是它可能的这个并不是，那么此前因为洪水被困的莆田发，同时呢抢修咱们的受损的机械生力去带，你想想这被水泡这么多体原材料进水受损，而整体的损失。但是好消息是哈，咱们目前呢商户啊蒙受了损失，但是呢，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在社交媒体买一些低价的东西啊，俊成也同时理解，就是擦亮啦。下来呢几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
1: 您吃饭文明吗？
2: 我文明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
1: 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
3: 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
4: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2: 来了。
3: 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
5: 不急，你注意安全。
4: 哥们儿，
6: 稳一点。
7: 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我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鹿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那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胃疼、反酸、烧心，吃完饭房还有损伤之后该怎么科学养软的保护膜，这就是胃黏膜。工作节奏让胃黏膜没有时间，还有随便乱吃刺激性的补品或者药类，上班族和经常熬夜的人，充血敏感的状态很容易诱发慢。第四类，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

人人都能做到的养胃方法。我们的饮食结构，少吃刺激性食物，彻底放松。第四，保持好心情。那如果现在已经出现胃疼，及时调整饮食作息，清淡吃饭，注意很多成分反而会二次伤害胃黏膜，如慢走、简单拉伸、促进调理，才是护胃最根本的方式。

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小课堂、胃黏膜受损、饮食调理、主食，大家可以。同时我提醒大家，吃饭一定要，它就是铁棍山药。铁棍山药这种物质特别珍贵，它能够在胃养胃，贵在坚持。我自己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024-96199。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2: 呸！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
3: 这天
4: 怎么住院了呀？阿毛和他弟弟
5: 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4: 就像
6: 和难忘体验的旅途，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
7: 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为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器，坡陡扳急，横风频繁，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新祝愿您。

今天我将带您走进一片充满生机的湿地世界，感受4.4万公顷的湿地生态系统保存的极嫩入墨工程形成的湿地水域。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外，还分布有哺乳动物38种、鱼类与生态价值化的管护。在1994年，它被生态考验，曾经出现过水位下的环境稳步向好，湿地植被繁茂，鱼，这也是默默阁最珍贵的地方。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最合适以及如何规划您的风的湿地开始解冻。水生植物嫩芽初绽，鸭类、恒玉类、鸟类总数可达由绿转黄，部分灌木呈现出红。我们推荐一下游览路线，您可以从可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鸟类活动，乘坐景区环保电瓶车，可在各地前往默默阁自然保护。到达镇濑县客运站后，转乘灰屋高速向西行驶至镇濑县出口。住宿方面，10分钟，镇濑县城住宿选择更多。

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实地，大大小小的湖泡星罗棋布，缺一不可。默默阁能够成为白土质松散，千万不要擅自离开步道，是春夏季节也要随身带一件防便携饮用水，轻装出行。第三，一汪湿地碧水，万千候鸟翩飞。好了，以上

0: 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盘锦北收费站附。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1: 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
3: 不行。
1: 另好的保养。
4: 一路书香，与你共
5: 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
6: 流氓之意，纵观他的之后，周遭就没有人再敢招惹。在这群混混中，有一子在感情中都能拎得清，当爱时很快就被青头帮子纪云清老婆戏女，不可能看上这个社会渣男。这他能有豪车坐，豪宅住，他人也跟着膨胀了，竟然偷偷，石爱珍竟然把一件寻常出轨称霸天下的大上海奠定了自己上，不能把婚姻当成职业。他要什么样的人生，我可以自己争取，成帮忙。那是两个人第一次，是张爱玲不会为爱让自己卑微的，马上就哭穷，说我现在不能文采，对石爱珍来说还不如一件衣，安全感这东西终究还是靠自己给。婚后为了断掉胡兰成，从此一生风流的胡兰要有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要精明也懂世故，所以她天下女人与其幻想作弊，
5: 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
7: 最后的红颜知己，
5: 苏轼生命难得有新郎，思念柔肠给了早逝的发妻王昭云。般品质的王昭云究竟与苏轼之恋情方好，山色空蒙，不过12岁出头，却已经出落得自古江南女子一路缓慢，苏东坡风流小如流水，

0: 冯兆云溢出这与众不同的韵致，没想到在多但我们宁愿相信春明当中一道美丽的风景。古之官场，贬谪众多侍妾婢女都在一次次的变一事，就可断定他既善良。据说也是因为白居易曾有一侍妾，这首诗序也正说日月星辰谈往后余之。无论过程如何，我们看到的魏朝吃完了饭，闷腹徐息，张口就说学士一肚皮。苏轼听后果然捧腹，还未说完，只要一个眼神为苏轼温州整理书稿。元1083年，22岁的王并作诗表达其愿望，为中暑而夭折在迁徙崖，何处无芳草时，不能自已。好时光渐渐消散，日子从前般平静。他想告诉苏轼，待到暮年还能高云能使我独弹古调，每朝云如霞远在天际，却下余香流转千年。
1: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事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一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答
4: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
5: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
6: 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
7: 文章霍乱时期的爱情，
8: 直到现在世纪的爱恋让人心疼。临时经历，他为这本小说倾注了真。歌德淑女吸引了阿里萨的目光，费尔米娜平静的少女春心，费尔米娜可能出现的地方偷偷塞给他一封上有牙相思描。

0: 深深的喜欢。虽然这是个爱情泛滥的迷乱城，事情在变，谁也不知道阿里萨。阿里萨的回应可见其情意真切，必为了爱情而结婚，婚后是又想分崩离析，代价中彻底破灭，或不洗的臭袜子，或忘记冲水的。阿里萨的爱而不得，又是财中认命。正如月惹更加疯狂，费尔米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三个女人在床上行了费尔米娜。我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51年，终于他们在内河的游轮床前的明月光，每次想起时莫要尝尝各种滋味，去体验这惆怅没有经历过彻夜不眠的夜。往后余生是你，春风是你间，以10年为单位来回想，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继续
2: 当成自己人生的己任和准则，但终究没能走出白鹿原，有就是独立不依附子的痛苦，是他一辈子的写照。一个娃娃，白鹿原为啥？答：俺敬你污你黑发如漆，肤白如玉，身材不是一个甘于被命运摆弄的女子，却因为名节有亏，被白一度嫉妒田小娥能够享受畅快正常欲望和传统观念中纠结的颜面，竟狠心让女儿成了哑巴。小娥、小翠等女性的人生悲剧，如果把田小娥的人生悲剧完全归感情中，她总是习惯的去依靠男人，
3: 走我就跳井。
2: 黑娃走后，勾引了族长的儿子白孝文，瓷盆把塞在摇臂壁洞里包裹过鸭，一次又一次的把男人当成自己。小娥曾央求孝文带自己去城里，他女人要大胆，他敢在利用他的鹿子霖头，如果他能拥有自己独立的人质的爱人，不是拼命的对一个人好，并不能成为他所向披靡的武器。想敢做的新女性，当父亲禁止很有主见，他原本和鹿兆海两列，他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说，期待任何人，不再要求任何人好日子的能力，不牵绊，不以一支队伍无所畏惧。
4: 无情柔情都是你。
1: 开卷有益，即可品读我
5: 组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逆减小，道路湿滑，驾驶员请雨天高速公路行车，驾驶员们以防止一些因为看不清而发生的事故，并注意平稳转向。五，减甩尾造成事故。
7: 总之，雨天
8: 是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
9: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
6: 曾经，
10: 小王，请给
6: 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1: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
10: 我来换轮胎，
12: 没问题。脚
11: 徒儿知错了，
13: 高速爆胎，
1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枪当了。
15: 不会吧？
14: 骗日，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
6: 的法律守护。
16: 突如其来的难题。蜻蜓
17: 是教师节，在这里呢，俊成来199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哎，今天大家出门感觉怎么样啊？就我空气呀、以及这个阳光啊，都还是真的蛮大的。那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出门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蒸一下防晒的。风啊，就有点刺骨，一点点的那种。出门真的觉得这个体感上蛮自己的衣服了哈。然后呢，像比较柔和的西南风，那像各外面的气温，这个体感舒适度非常高。所以说的，哎，白露深不露，所以咱们的一个天气变化哈，就别把自己啊，或者说这种秋雨呀、未来7天啊，咱们辽宁省内的天气还是比较平，拿出来晒一晒。那这个天气其实晒着被子蛮好的，就是一闻上去那个被子那个味道啊，触及到三字开头。那这种天气届时呢，温度又会回落。那近期大家肯定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别把得是一件防风的

可以穿一件小半袖啊，就这样提前的去规划一下路线。哎，比如说199，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回复司机留言。好的，听众朋友们。

0: 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1: 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
3: 打头了，心惊胆战。
4: 担责任。
5: 头顶上。
6: 大连宝贝二美
7: 景，激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8: 南方人马特。
9: 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
11: 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
12: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13: 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14: 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都一百分，
15: 还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是尤其是有尖角的。
16: 很好，还
17: 坐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
18: 等你吃午饭呢。
17: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不跟你聊了啊。
5: 高速堵车比
19: 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

救援人员呢也是与交警立刻就投入了战斗。那几吨重的纸卷与运输的板车到达现场之后呢，咱们的大行道道路畅通，咱们的救援队伍也是为咱们的工作人员点个赞，给他固定牢固了。速违章，那会被罚款扣分吗？限速标准就属于超速违下的小型的私家车，您超速未，但是呢，俊成在，也就是说呢，只要您出，它的体积比较庞大，那它及时的，那容易呢对他人以及自己获得一个标准哈，所以呢，意思言外语，您这个表所显的表显车速，那高速行车呢？但不能被抓到，或者说哎，我这是有点误差。哎，有司机说啊，我是辽 A 牌照的，这明确沈阳的绕城高速的免费设备，且全程进出呢均为载，也就是说呢，您这个方式呢是没有办法。咱们的社交媒体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咱们的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哎，咱们提前的去规划一下路线，看脑海里。最后呢，俊成也不见不散。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
1: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查轮胎磨损情况，及时更换新轮塞。开车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不，车辆出行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车况。
3: 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
4: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
5: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3: 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6: 好，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7: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
8: 下有小的，我
6: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
9: 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画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
10: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1: 见证山海。
6: 哎，这对面怎么？
12: 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
13: 强身健体不怕毒，
11: 健康。
14: 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
1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有。同时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你辽宁高速进入咱们的官方直播间，就是车上行驶的时候呢，开吹空调吹冷吹久了，是真的特别噪音呢。真的非常的让我讨厌哈。如果说就是觉得困时间开车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会跟俊成一样，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是在试哈。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调整一下空调的使用，我们也可以切换为外循环的模式，行车的场景它可以自然的换气，那这样呢既可以换掉，这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换气方式啊。这个车窗，那如果说是长途的高速的行驶的状态下，所以呢这个行速的，那这二者其实功能啊，你这外面走的话，哎，小区的路况、底盘啊、轮胎呀、啊，它这个其实属路边的这个抛程的这个规则，它不是这个强制的减速，而是长时间的匀速行驶，它容易出现这种视觉疲劳。来讲的话呢，它这个车身也会产生服务来给您带来的安全隐患，它才会触发这种触觉以及视，就是非常着急的哎去踩这个紧急的刹，路上随处可见的一个安全员啊，当然是在这儿了。俊成会在明天下午的14。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呼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死。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
4: 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欢下的印记。
5: 佳宁，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人生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节中奏响，每一个章节都包含着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驾驶员成长为同事眼中爱大家都平安作业，他就感到无比的
6: 能熟练操纵高空作业车。
5: 除雪季收尾阶段和除雪工装的他，带着专业的工具和认真的态度，常忙碌地忘记了时间，他穿梭在丝缝线。
6: 2013年8月16日，抚顺地区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清理淤泥作业，将抚通高速南栏木至上杨市中断电力设施损。

0: 带来了新的突破和进步。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赵万智用自己的智慧，他在沈阳、抚顺、清远、西宁提供了安全保障。他用自己
1: 故障检修、钣金除锈开展，寒冬我昼夜奋战在出，
0: 树立了榜样。他是辽宁高速上最后让我们再次领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天的事再见。

0: 不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1: 先，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他们理解你的忙碌。
3: 爱是记得，是陪伴。
4: 多事成，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和解的过程。
5: 往事都影响着每个人的心情，似乎。

0: 小说，我想念你的笑，你的外套，最初的青春就在那些睡意到辛晓琪1994年。
1: 我以为山处可逃，想你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3: 辽西的天天地图，不光能瞅见看不懂，
4: 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人，
5: 雷锋精神。
6: 《星错过》系列第三曲，没什么能给你，最终只能松开的时刻，唱出细碎宣泄，再回归于平静的情绪起伏。

位置青春毕业季，回忆成长，回到打响头炮。听那个你的记忆为轴心，细腻型女歌手停留在不同的未来时依然不变的那样。

间有个保持安全的最短距离。我们的故事不过是一场遥不可及，是一万次心动，也是一万次呼唤。

0: 播辽宁高速千万级 ETC 用户，运营团队三大核心群体，打造只需一键操作，填写信息精准。在这里提供三种接单方式，并可随时查看详细运费情况。从装货发车到签收确认，依托 ETC 通行数据的智能算法，打造运输加通行加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都将以科技为柄。
1: 难怪太老了吧？
2: 你不懂。
1: 不是，也不放糖呀。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呼吸享受健康生活。
3: 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4: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
5: 哎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6: 同志，先别着急，
7: 熄了火。
5: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
8: 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9: 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
10: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1: 那在北京时间的16:08来锁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相信中午下午出门的朋友应该也是会有给自己裹的都跟那什么似的，那不好啊。低温仅有个位数，其他城市10度到17度，非常的舒适啊。当然也是大家说的降温和绵绵的秋雨。但目前的预报，夏日体感短暂重现，但装好自己的身体啊，各位。之后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啊，这是一名服装门店的兼职导购，系统升级了，漏洞被补上了，这场持续2年的点货物对店里的库存的流程库，就拿着新款的衣服先藏在员工休息室了，销量高的热门款不容易被发现，完完整整的隐蔽方法吧，可以说是怀疑内部员工。这套操作呢，沈某某安稳作案了2年多，倒卖也是排查出了大量的货品数据，确认其存在重大的作案嫌疑，随即偷货倒卖，还有低价买进高价转卖的案发之后呢，沈某某十分的后悔。2016年8月6日，虹口区域法院审理是非常后悔啊，担心被发现卖不出去的商品啊，AI 直接咱这个操作扫码就得了。有的对这个平常穿的这种就是品牌的话，一天得偷3件、4件。反正总而言之啊，那之前有一些未成年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知道心情，一首好听的歌送给

0: 的，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
1: 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
2: 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3: 那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2: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
1: 保驾护航。

0: 喂，
1: 你猜猜我是谁？
2: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
3: 阴冷不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4: 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
5: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
6: 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7: 您正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8: Hello， 亲爱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说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一下，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零。另外呢，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的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那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

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就是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鼻，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货物在不按规定装载，对吧？原则必须要遵守。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谢谢。

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的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过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去啊，以前这没有监控，交警呢左后驾驶，你已经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

0: 壁。
1: 生动辽宁，畅听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大家好，我是鲅鱼圈收费站站长，大沿海港口之一。我们收费站则是银旗周边，那简直就是一个旅游资源特意为游客准备的神奇礼物，文化和人文景观完美的融合，可以游六入八出，其中专门设置了三家文旅的协同作用不断增强，那美丽风光还是感受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3: 哎，怎么我一抽烟
4: 就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
5: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
6: 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
7: 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8: 真的，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
9: 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10: 松愉快，愉快。
9: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
11: 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话说呢，在最近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信号的啊，这偏方是真偏啊，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他就有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后方150米以外摆上，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有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有这事儿，大家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

0: 真讨厌。
1: 哎，那你下去。
0: 哎，
2: 瓶拿上来充电
0: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
3: A 厨大隐患。
4: 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
7: 今天幸亏有你。
6: 等等，你这
3: 平安。

0: 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那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
2: 我来擦擦。
3: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
4: 617位数，毒网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
5: 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拨头带好，文明拍砖和跟帖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
6: 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8: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该由我自己定义。
9: 远离容貌焦虑，
10: 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
11: 师傅，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12: 现在因为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3: 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4: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
15: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
16: Hello， 亲爱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及时的

0: 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对不对？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处置方呢？他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他上来了之后，他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儿，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
1: 大家呢就每次出发都能够安全的抵达，那当然了，在弯道发生了意外，然后重大的这个时间，然后呢再去硬是将沉重的纸卷一寸一寸的挪向路边，一个人停下，早已了。随着这个最后一卷的这个纸卷，清每一位过往司乘的安全哈，各位。但是。有一种说法说这样能车辆的风阻确实是会小一点。你的规定呢，这高速时速说没有什么所谓的挡风省油的这种说法。微调车道准备超车等等。你只能选择让速不让道了，您深空间。那如果说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就是途经大货车的时候呢，提前观察货车的转向，当想要合理的省油可以采取匀速，就是你不如说咱把这个安全给它提上去就行了。

0: 镜魔镜
1: 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站
2: 吧。
3: 我文明啊，不浪费了，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
2: 迟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
3: 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劲儿起呀、
4: 啊！音乐的美好，
5: 走进本期《一路生花》，岁月
6: 起，风止意难平，董事会为下文做铺垫，但总。

Radio。包容是由包容表达正式音乐的独梁的经典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人。

超宽的音乐，甚至嗓子唱到初三音乐的录制模式，从创作最初也曾实除痛苦，脆弱不堪。

0: 动作是有点小心机在身上的，它又甜蜜又美妙的歌吧。歌曲的名
1: 字，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
2: 我在事故做出重要指示，强调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
3: 献，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
3: 八次会晤。
2: 金秋送爽，与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
4: 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
5: 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
4: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4: 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
7: 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
4: 金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知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
8: 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
3: 已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
9: 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
10: 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
11: 据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
12: 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和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是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
2: 央金融办

0: 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
1: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
2: 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
3: 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
1: 办八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
4: 供改革范走开放路，目前环保等领域
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
4: 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直线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
5: 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
6: 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
7: 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
6: 不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
1: 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向
9: 突破，我们车企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
10: 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1: 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丝网。
1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
8: 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
5: 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
12: 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
8: 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
0: 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
5: 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
8: 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
5: 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
13: 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是
15: 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
16: 手艺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17: 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分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采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的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次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
1: 您最近关注768.4万辆和271.2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
9: 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
1: 不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
9: 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
1: 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9: 下半年呢，车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
17: 再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8: 文有观点，
17: 高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
6: 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
7: 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
6: 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压。
19: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观众来，
6: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
19: 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
17: 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多角度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
20: 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冷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 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或红及其铝色垫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
21: 盐架。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
20: 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受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
22: 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

0: 解压。
1: 大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宴。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
3: 你是谁？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热线024961999。
4: 等一等，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车，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见才安全。
5: 不大笑，来喜闻乐道，
6: 欲显欲气的唱腔，张弛有度。

0: 乐道就告一段落了，期待下期节目再见。不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1: 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引人注意。
2: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 没，
2: 您记住了吗？
1: 掌握防御性驾驶，
3: 离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4: 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对人处于中立状态。我的一位老师和我说过，后来他发现他错了，以后在他的眼里都是喜欢他课程的人，才华所感染，最后整样之事就是这样，该来人世间的事情勉强只需要做到两点就足够了，这样就很强大了。他们站的位置我们没有去过，他们看喜欢你的人自然喜欢你，不好吗？
4: 要分享一个故事，一起来听听吧。
5: 朋友们，在这个智能手机发达，小哥、滴滴司机、餐馆老板也说，麻烦您给我评个五星吧，我在这个城市漫无目的，我很快接上了姐姐，接过她的走着，忽然孩子摔倒了，迷茫在人群中不知所措。从什么时候开始吧，他们来我家的时候脸上都会露出笑容来，我笑着问他，穿着制服装成大人模样的人，本质我还挺不好意思。他一个劲儿的把孩子的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来取而代之，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这个故事，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满面愁容，小声的回答，是的，他说道。我诈的低声议论，处以10美元的罚金，或者是拘役10天。他转身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他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所有的旁听者都默默起立，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辜，一种与冷漠、奸诈、残忍，他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后来，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阳光照，不出代价。亲爱的朋友，
4: 人微
5: 脾气就越大，打脚踢。

0: 意图通过这种脾气。有编辑，张哥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等活动快开始的时候，大家发现问题，他说道：我明明是按照你给我分析，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解释道，时张哥的反应确实也太过激烈，看到糟糕的现场找我聊走了。一路上我也不敢说话定了。王
1: 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2: 这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
3: 大，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
4: 无论是分享
5: 要多少钱，你如何挣到足够多的钱，
6: 系列丛书之一。在英国，财富累积方面研究了许多成功者，提高人生的意义。读者蔡尔斯的财富如何能够向百分之，如果你想把这117条法则说过，哪个人因为好吃懒做还能够，法则三，研究富人甚至更多。谁都可以成为有钱，这并不代表他的主人在某问题的办法，有钱意味着人可以，但不是发动机。举个例子啊，也应该谨慎地使用自己的财。很快他遇到了一些情况，总是使才会获得价值，如果没有人买，分享财富观。当你做一样的事情，你的施展空间就会变小，婚姻致富的除外。财富家拉黑过抓住移动互联网设计师获得了财富。我们见过很多奇迹，力积累财富的意志，很多人会陷入致富的。所以说啊，新的技能额外的股市要慎入，不懂呢别装懂，因为傻瓜没有计划呀，所以才会肆意的考虑其他的备选方案。我们都知道风险，不管觉得哪里有问题，只要感觉不对，就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东西。购买取某种方式赚钱以前呢，你需要给自己提什么，看到平日里许多没有预料到的，你最好放弃。

0: 如果我在未来遇到了更想要的，我该怎么办呢？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啊，引诱你承担更大的风险，最终反目成仇。那么逼对方放弃呢？面对这个问题啊，无论是捐给了慈善，还是全部花光了，不要抱怨父母给你的财产与你父母做眼相看，甚至不相往来呢。小的时候啊，你的父母便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照顾。不要避讳谈钱，
1: 与骏马共奔，可急速千里。
0: 村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北，目瞪口呆，耳濡目染之下如此，他还通过了校外兼职，关于另外一位大佬张一鸣的。有人问张一鸣，为什么你在网上张一鸣有一种打开新世界的感觉？我对于大部分同事的问题，只要我能够解决，因为所形成的成长文化，又直接站着听课，这样的场景，而手机下课后不是吃零食去过一次淘宝总部的经历，也不是谁穿了露背吊带衫，他们只想能少干一点就少干。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个问题，突破千层向阳生长，蒙写过一篇相信奋斗未学就是考一次就放弃了。人生很公平，因为缺少管束，荒废功课，一直卸载了网络游戏，下载了许多语，并且发表了8篇论文，被黄礼。自负成长文化云学习，他问一个中学生为什么齐飞可遨游9天，与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补习老师，事情让他受益匪浅。他不仅
2: 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某去便来。
4: 去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等您。
1: 从来不会把人想得多好，而是尊重
5: 玉器，另一人在上面拉着绳子。利益是光照人性的影子，既又当爹又当妈，把弟弟拉扯长，得知弟弟的下落。打电话过人之间，一旦有了利益的牵涉，再好的人好，尤其是见不得身边的人好，不给钱就不起来。经过调解后，将20几亩地瓜苗全部砍掉了。一旦有了合适的土壤，就会蔓延生好，视为理所当然。心理学有个词叫贝叶赶往深山，经历了无数艰险，才一名驴友竟从包里掏出2瓶水起。前两天刷到一条视频，堵在门口赖着不走。中国买不起，于是他去找几个朋友借财，成功的时候无论去到哪里永远都有。一开始商人气愤不已，骂他们没有人爱你，时间识人落。

0: 很喜欢的电影《一代宗师》里生慈悲。胸中有别的动物很纳闷，问他：“你是百兽，小风小浪再折腾，也无法掀起鞋匠的儿子。”面对火药，鞋匠的儿子，而且我知道，我做它很快就会熄灭。你丢进去，所以外界的是是非非，不过是鞋里没有它。当你凡事内省，任何与他认知相悖的观点，他都与和林语堂曾是至交。后来时局动，文之大悲，卸下。鲁迅与我人不狭隘，能尊重与他不一样的人数，皇帝只好将他免职，重新启用。长时间的漫游，走的路多了，放大了，就不会愤世嫉俗，能有财富而懂节约，有地那些人偷渡未遂，就拉上了不合群。在会议上公然嘲笑德国诗人海涅，藏起笔墨写下65万字的母亲50多岁时的照片，惊叹说：“成觉世事尽可原谅。”指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之皆不足道。
1: 如同一点般的陷阱，在万丈高空的鹰。

0: 嘴里塞。一条街走过去，他所谓穷气，就是把人性中的卑劣。
1: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
2: 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
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
2: 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即使下。
4: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5: 开始热爱这个世界。一想到今后
6: 世上没有迟到的，
7: 世界在你眼中橘子辉煌，无论你是倔强的还是胆怯的，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免你四下流离，免你无枝可依，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0: 好的爱情可以
1: 快乐和力量，而不是用尽快乐和笑，难过了就让他给没有回应的山谷不知。成年人必须要学会的一课就是，像春风冬雪向来都是自然。

0: 生活有时很忙，你也可以很拼，但不要忘了健康才是第一位。
1: 按时吃饭了吗？晚上小心搭救时牺牲自己，苦自己扛，累自己，从来都不是运气，而是自己会熬过漫长寂寥的黑夜。有时候很忙，忙到顾不上吃早餐，照顾好自己。

0: 了呢？
1: 累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句你只懂事，就会忘了自己需要关怀，记得把不愉快的事情丢出去让他走。生活不会因为你弱一点。累的时候停下，人来人往，世界去。

0: 小雨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孩。就在小雨即将被抛弃，出生不到七天，小雨
1: 说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
2: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单。
3: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
1: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
4: 势力纷争稍微有点名气和影响力的人，他们要么被逼出事，从而不得不是，却成了魏晋时期为数不多济公用。阮籍也一分不少的继承了的掌握，可以说是一清二楚。因此，为了表示恭敬，阮籍亲自把这封不要就是要，蒋济兴冲冲地派手下勉强就任，可强扭的瓜不甜呢，阮籍的人才算真正认识了他。他自在，尽管阮籍一心想消遣，他从容地找到司马昭。我去过山东，他先是拆了府衙里层层叠叠的墙壁，提我有点心动，您能不能让我去做？中间他成了自由的代言人。钟会多次拿实事问阮籍的，人们说起竹林七贤时，常常愿意把阮籍和他的挚友们一样，蔑视礼法，在朋友家下棋。听到这个消息，他不动声。看阮籍扶丧期间不守规矩，便弃孝母，他怎么可能不心痛？只是从来没有蔑视过伦理道德，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行为艺术家。他时代也是一个无路可走的时代，是见忧思独伤心。阮籍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赤子，不过是带着镣铐起舞。可他即使群起攻之，也不改至纯的本性。
1: 在无情的时代，多情的活着
5: 的魅力呢？杜牧自杜贤，在走向衰败的晚唐年轻时代，多情的活着，英雄情怀写进诗里。关西见男儿，视肉路，可江湖浩渺，逾越龙门不易，一年两重科第，也从此踏上诗书人生一大快事。烟卷放间，风流韵事不断，天明。这两首赠别，多情的人总是这样，当零薄情也好，多情也悠窘于遇事知裁剪，吃蟹赏菊，后又举办起赛诗花匹，是指他爱花成匹，美景心中感慨万千，不用登临恨落灰。悠悠平阔如镜，远近景，杜牧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应长这一刻也许是他生命中醉里逃生，贬谪到黄州，他对生命有一夜报效祖国，然而朝廷的腐败非名利有无间，繁华事都仍在，却不再执着了。杜牧登上城南的乐游原，眺望这片醉了，他不再像少年时那样雄赳赳气昂目闲。这份闲情背后，杜牧将生前大部分的文章和诗篇
1: 从愚钝到聪慧，再归于平凡，接纳的人生哲思。

0: 不要变聪明是他一直以来的渴望，让超过10万人打出 9.25 岁孩童的水平，他只能做一些庆祝给了这个儿子。妹妹成了全家的希望。查理包店，到了面包店之后，
1: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0。
2: 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3: 你这个呆呸，沙师弟还挺管用啊。
2: 老猪吧，
4: 哎，千万别站在
5: 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6: 为了帮忙照顾小外孙，65岁的李贤这贤那，你们行自己带。央视就曾经专门拍过，往往精力旺盛，好奇心强。视频里的奶奶讲述了自己忙碌的一天，领了，带着孙女儿去公园受着委屈，还遭子女埋怨。啊，谁不为也得为我姑娘呀大，所以穷尽一生买套房子，更缺乏尊重。怎么回事？孩子都发脚。那段时间，加上老很多带孩子的老人都坦言，给儿女的一个帮忙看孙女的爷爷，有一次外孙女的安全，而是回家也成了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社会病。很早之前，他生气地质问：“你这样让，你这根本就不是爱，就是控制的欲望。”才放了下来。人就是这样，只是别忘了，这一切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父母对子那个为了自己耗尽心血的人，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掉的时候。请回答1988里，女儿因为自己的身上，他们会犯错，会无错，会更疑无色，柔无声。
7: 沉默是金，逞一时口舌之快。王，
8: 所以真正厉害的人早已学会了，伤人最深的不是力气，而是身后。可是有一天，狗熊把灵回到了山里，他找不到了。

0: 会遇到词不达意的情况，明明心里想说的是这个意思，表达出来的却大下光。本是为了给他打气，让他有力，我听来就等于你怎么这么矫情，效果反而伤害了在乎的人。句话产生的影响往往要花上十倍，话要少说。有两说道，官财有官又有财动，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负能量的话能少说就少说，这样的人会让我觉得活着很美。我一个班的人被他这么一说，心情也是，咱们可太幸运了，第一次来就给赶阿九，但怨天尤人只会让一切快铸成遗憾。今
1: 三种懒，享尽一生福，快来跟
2: 想不开放不下忘不掉三种懒，做一个有福之人。便嗔怒起，百万帐门开呢，不如懒一些，计较少。小沙弥一个踉跄摔倒在地，我懒得生气，生气有什么用？他去了不仅会弄得别人家破人亡，插满天，低头便见水中天。完美总会有人不喜欢你，面对许敬宗巧妙的回答，普通人呢？是啊，但风也好雨也好，几个知己是多么难得，没有必要了。林徽因说过，真正的淡定不是更像是一个艺术家。他很少见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仰天大笑别人。草木有
3: 北京
4: 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
5: 请报案，买上
6: 我马上转账。
7: 不慕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
8: 这个夏天还有好多遗憾，去过的地方游荡，

0: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7，
1: 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啊，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
3: 安全。

0: 浓的鼻音，在听歌的时候那些枯燥的而神不散的流露自然。这首歌百
1: 多真相见，
2: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湖热线024961999。
3: 关于温酒斩获酒后驾车飞海大，
4: 记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叙事性与摇滚的爆发力用

0: 台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服务热线024961999。
1: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那人正在抛弃你。
1: 一个人一个
3: 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
4: 报寻常。这首歌由谢春花演唱。

0: 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沟。
2: 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你
3: 高速驾驶
4: 他以激昂的旋律唤醒内心的勇气。

0: 都市，带来彻底的情绪宣泄和放松。
1: 让所有时间在我身边。

0: 全市的梦。
1: 您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已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
3: 代表李健作曲，内地一线作词人崔树。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买上通子卡吧。
2: 哼，到啊，网银升级，请
3: 的财富旋律简单却富有感染力，河大河

0: 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024-96199。辽宁
1: 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呼，
3: 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
4: 形容是沈以诚的一首抒情歌曲。

0: 及手机版游戏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成
1: 夜里无数
2: 亮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
3: 屁的可不，我就谨记不
4: 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其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一早
0: 邢小琪用细腻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
2: 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
4: 心惊胆战。
5: 高空，头顶上的安全
6: 有力，其营造的意境充满激情。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1: 够了，
2: 放心吧。
1: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不着急，你饿不饿？
2: 还行，我吃。
3: 鼓楼先生的创作灵感来。
4: 琉璃，有个我在想我。

0: 从2005年4月20日发行的专辑《总决赛》中，韩红凭借该曲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

0: 南芬站出，
1: 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 王经理，别等
3: 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
4: 世界里，这首歌为你开辟出一方。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
4: 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
5: 的听友们，我是子瑜，您即将收听的
6: 有点心脏方面的常识，那么他的生命啊，一定是您的。可是，小的他捂着胸口啊，这个赵妈妈一边说一边赶快打电话，啊，你赶快找点退烧药给他吃。小赵的胸打完时，并且给小赵吃了300毫克的阿司匹林100，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7:23，小赵了啊，特别要感谢我们，以后要送锦旗什么的。我们也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称呼的时候就坏了。赵妈妈也不是一个医生，没有一秒钟耽误啊，从她的生命36年后的今天。赵妈妈
7: 一个很常见的症状，那么到底这个肩甚至呢，像颈椎病也会有肩部不适，往往在左肩，比如说这啊几分钟能缓解，这就是心绞痛。如果吃，比如说胆囊的疾病，有可能有3种可能性，比较常见，就是
5: 一定要学会，医生教你简单4招。
8: 做过呢乳房的切除手术了，那我们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呢顺势把这个手出现一些溢液呀，出现一些出血啊，通常就是单手举起来，我们再从呢的触摸，哎，把整个乳房呢全都触到，感觉呢也不是特别好，就在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这种疙，尽量别在呢来月经前2到3天做，这样的话可能呢这种触诊，如果说提早发现，哎，前几个月没，第四个呢就是去进行一个呢详细的触诊。
5: 肿瘤的死亡率，让李英医生一次给您讲明。
9: 这些水果包括苹果呀、橘子呀、蔬菜呢，也是没有这个效果的。因此呢，吃可以使您的疾病的死亡率下降。
10: 过手也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起床的时候呢，感觉是浑身疲惫，身体体内有湿气。第三就是刷牙的时候看少，对于身体带来的影响。当体内湿气惹有湿气，经常会有口臭、口发苦、发肥胖，诱发关节疼痛。影响那去除体内湿气需要长期调理
11: 检查，这其实取决于心脏，有的说明书上已经明确说明可以
5: 告诉你答案。
1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吃饭这方面的康，后来呢也进行了这个一次又一次，适应还是有差距的，所以他们呢就找了一个和特别饱的这个猴群啊，它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能量的摄入啊，不代表维生素的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来补充啊。
10: 醒来，而且呢再次入睡非常困难，大脑也是无时无刻的在进行着运作，每时每刻呢都很努力的生活事情啊，这样容易影响自己的睡眠，也会分泌阿胶等等。如果说睡眠质量差，
13: 泡脚有什么好处？其实好处特别的多。对于一些有胃病的人，特别是胃寒的人，可能不喝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的破损持作用，所以艾叶泡脚也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么你在泡脚的过程当中，可以辅助抹，会慢慢的对我们的皮肤的软化方。这个呢，咱们在直播的时候，如果
14: 我有一个患者，大概50多岁，舌象脉象来看呢，并不是一个寒症，人出现慢性胃炎半糜烂的时候，小肠或者是胃里，就是他胃的排空不好的湿热组织中焦的一个症候。那么
6: 说等120来了不是太耽误时间了吗？胸痛1个小时，他们家距离医院大概30分钟的路，吃过好的不要乱动，让心脏好好的休息。分2种情况，一种是室颤啊，需要电击除颤，快将平车了除颤器推到车旁，众人好长时间患者的心跳呼吸没有恢复了，这时候会立即给患者吃300毫克左右，患者才能被送进导管室进行拨打120。120赶到以后，测量血压，给他升压，血压高可以给他降压。医院的胸痛中心启动了导管室，

0: 而且换台上大概花了50分钟，而第一位患者医院所不具备的，比如说第一120呢，发现患者室颤以后能电击除颤呀，能救患者一命。同样的条件下，你想想我们在家给他心包的提高我们的生存率。
1: 松结尾的药物多数是糖皮升高，第三个药物呢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但是对于一些需要长期止疼剂，就是像复方甘草片啊，有些人长期吃最终导致啊，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生进行相应吃的。这种导致血压升高的药物呢，有替代药物可以在专业高血压医生的指导下呢，
2: 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了。那如果说重这个脸上都有这种麻木感，那这个一定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是中风的先兆。第二点，你自己不自主的就开始流口水，就这样坐着这儿，还有呢这个嘴角，一边嘴角光是流口水，那你发的言语不利，理解能力突然出现了障碍。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贪，那吐大小便失禁也有可能是一个典型的这种中风的。多经常干嘛的呢？经常的这种头探一下，有很多的人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比如除了高血压之外呢，还有什么高血糖、高血比较重，并且呢整个的毛细血管收缩的比较厉害，站起来出去呢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因为呢出去啊去做一下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那首先第一点，这个运动还是要去注意的。抽烟啊，这都是一些导致中风的一些非常危险。
3: 就是经常的在外面吃，自己不做饭。当然观察了十几年的时间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吃的时候呢，不重吃了之后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对吧？水果多放一些蔬菜啊，然后大概5公里的路程我都会来回的。
4: 价格堪比黄金的片仔癀。
5: 第二个呢就是牛黄，牛黄呢就是从那个消肿利湿，还能够去肺止抗力啊，还有那个抗肿瘤啊，还有还是要慎重，而且呢要对症治疗，它怎么而不是随意的去买去用，因为你用不好。
4: 不等着你，看看你中招了没，一起来听。
6: 尿酸的啊是600多了，体内这时候呢刺激到局部的过程当中，我们降尿酸的时候降得过不了，实际上我们说的归根结底我们是要的次数会越来越少，那么我们它本身时间比较长。

0: 清洁不到位，那么口腔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牙龈炎，还有龋齿等等。另外，这个压力过大的人，他睡眠怎么样？他
1: 提醒三个经典养胃好方法。胃病患
2: 大部分胃病的原因呢，其实都是由这种带的原因。那么胃要靠三分钟命紊乱，胃酸它又是一种强，因为它们经常会伤害我们的胃，趁虚而入，从而在我们的胃里头
3: 生。其实胃经呢，致癌的帽子发出来一个声明说胃经无害，那么又是差不多胃经呢有100年的历史了，工厂里面生产，所以它不够天然成美味的这种口感。同时呢，喝之后先放胃经，我不知道谁的会在我的肉里面了，这样子呢就不健康了。嚼的时候呢，它的谷氨酸钠也不会吃。
1: 希望我们的内容能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4: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0。
5: 小宋，好，我这就打。
6: 哦，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5: 哎呀，不行啊，
7: 紧。

0: 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024-96199，辽宁
1: 跑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2: 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
3: 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
4: 未来七天，辽宁天气平稳。

0: 难见于
1: 温度变化，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0: 国家标准即将实施，
1: 跑出加速度。
0: 有的调价规则，本轮油价调整将在9月
1: 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了低空污场景侦测、辅助决策和应急保障等
0: 方向，把所等缺陷存在起火、失控
1: 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
0: 保守有保障。
1: 成都市推动成都航空货运
0: 专列在湖南怀化发运。该班列经铁路
1: 行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去起12306在铁路畅行常旅客办理座位升席。8月27日起，
0: 依托完善高铁路网落地，各地同步
1: 进工程建设。
0: 注意 G98 线依照现场标识交警指挥通行，
1: 关键路段已率先贯通并完成基础。
0: 对航班餐食并未取消。各航司在
1: 苹果官网检索发现 iPhone 品类目前
0: 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昨天的施工景象，50余名施工人员实处路面施工等后续工程，力争10月向基层队伍配发167辆水罐。
1: 于辽宁省税务局、辽宁省交通运输厅首页电子发票功能板块线上完成通行2366获取帮助。此次票据改革，
0: 工作人员迅速上报并赶赴现场做好。
1: 东北超半决赛将于今天打响，入园打卡秋日风光、盗梦空间等景区。
0: 12日9时开始至13日1月节结束，可从人民东路至港龙路、大连湾海底隧道
1: 场管户常态化排查防水照明设施。
0: 长土质观光路仍封闭。2号线观光车
1: 与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开展专项联合，
2: 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3: 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今天的时光锚点要为大家讲述在张武馆里站。每天当清
4: 我任何一个可能存在危险的角落，
3: 总是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们身边。
5: 地主的王中岳一旦遇到各类突发事件，
3: 服务用路人复兴分公司巡查，
6: 自己的服务态度更加亲切和蔼。
3: 啊，如今已经很少再出现了，
4: 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一辆半挂机拉响了警报。

0: 动和愧疚。像这样的故事，在复新分公司巡查四组的日常工作中，
1: 对我的询问置若罔闻。我依然坚持把司机请到办公室。
0: 临走时，这名司机或许也意识找到了被服务的感觉，加大巡查频次。
2: 哪个地方，我们更是加强了监管。
0: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第一时间提速，每一次看到故障车辆停在路直，然后小心翼翼地护送大爷将现金完整归还。他们帮子受过很多伤，但他们总是笑笑说，
3: 服务要持久为宗旨。
0: 奉献的热心人，在高速公路这条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Yeah。
4: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5: 在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
4: 二的平方等于四。
6: 危害无穷，而谣言。
7: 按四季欢喜。

0: 的地方，王和黄的发音是一样的，听起来朗朗上口的旋律，欢迎收听。
1: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
2: 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
3: 的，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
2: 边守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